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她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

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他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他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他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吓呆了。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施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拾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

0: 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则真实感人的故事，是关系到两个画家的故事。这两个画家，一个叫做乃士登，一个叫做杜尔。他们这两位年轻人对于画画都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希望白痴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名画家。但是他们没有钱进艺术学校深造，于是他们协议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一个先进学校，另一个呢则先做工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等到卖画的收入足够应付学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工的人呢才停止工作入学进修。那么抽签的结果呢，就决定杜尔优先入学，由乃士登靠劳力来赚钱。后来杜尔的油画呢颇有成就，他的画卖得不错，现在就可以轮到乃士登入学习画了。然而由于乃士登长期做这个粗重的劳力的工作，结果发现呢，这些年下来他的手指头已经僵硬变形了，没有办法控制彩刷，以至于他想要学画的理想就成为泡影了，只好呢回去从事劳力的工作。但是乃士登他没有半句埋怨的话。不久他的朋友杜尔听说他无法成为画家的消息，实在很悲痛，就赶来探望他。发现这位朋友乃士登呢跪在床边，举起手来正在祷告呢。杜尔听到了乃士登他的这位宝贵的朋友竟然是为他来代祷，虽然乃士登自己本身不能够成为画家，他却祷告上帝让杜尔呢在艺术界能够大放异彩。杜尔在感动之下就把乃士登的那双祷告的手很快的就描绘了下来，这就是一幅名画《祈祷的手》它的典故，它的来源。那么世界上一直到现在有无数的人都受到了这幅《祈祷的手》这幅画的鼓励和帮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现场非常非常开心啊，邀请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台北爵士音乐节，而且今年是20周年，那肯定要盛大举办啊！那今年的主题叫 Jazz Right， 绝对啊，对对错的对，绝对特别。那我们来邀请到今年的爵士节的策展人，也是我们河岸留言的老板林振儒老师。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龙好， yeah, 主持人好，对。
0: 哇，太棒了！已经哇，这个台北爵士已经20年了。
1: 对啊，就20年，从小看到大了，
0: 真的是半辈子长的，好快哦，这么久哦，
1: 哇，对，一瞬间。
0: 所以等于第一次办是2006年，
1: 对，
0: 哇哇哇，那你们总共这样20年，这个20年要弄参与很多年了哈、哦。
1: 有超过差不多，嗯，差一半，
0: 超过一半都是你们参与的、哦，真的是不容易啊、哦！我觉得这个音乐节，而且这20年来，我觉得这音乐节的改变很大，从本来只是单纯的就那两天定点的演出，
1: 惩罚这种，
0: 到后来变成是、啊、哇两周，后来变成是现在要布及到像今年就布及到整个台北市到处都有音乐节，
1: 是
0: 啊，而且还有国际的，有台湾自己的音乐，也有给年轻一代的新生音乐家，哦，整个我觉得整个音乐节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了、哦。
1: 嗯，
0: 那在我们在聊这个今年音乐节之前、哦、我们先来播一首即将要来到台湾的演出的音乐家的音乐，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你想先播谁的？
1: 我觉得我今年我们有邀三组国外的哈、
0: 嗯，嗯，
1: 我们那个来 play 那个 Arihonic 的这个 trio 的
0: 作品
1: 叫 Birds Playground，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1: 嗯。

0: 耶、yeah, 非常非常精彩的现场演出的录音啊。你刚听到这是来自音乐家 Eric Honing 的曲子，叫做 Birds Playground 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你们今年邀请到的这位国际音乐家。
1: 好，这个 Eric 呢，他是一个 base 在纽约的非常活跃的一个像比较 avant-garde jazz 的这个鼓手，
0: 比较前卫一点、
1: 比较前卫一点。然后他也事实上他来过台湾
0: 哦，真的、哦、
1: 来过台湾表演，然后在台湾的这个反应也蛮好的，那我就延续这个表演后的这个余波荡漾、
0: 哦、然后有
1: 对对，刚好这个时间
0: 再把他找回来，
1: 是是，他事实上他也是意愿很高啦，对对，事实上对对对，然后刚好就是大家都可以的时间，就很高兴可以再把他邀回来。
0: 其实光是刚刚那首现场演出的曲子，听到里面就好多不同的元素啊，不只是传统的，已经不是传统的，我们讲 swing 啊， bossa nova 这种，里面听到好多不同的音色跟声响哦，
1: 是
0: 哦，这真的是很前卫的作品。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来整个台北爵士音乐节这20年来的改变哦。我记得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演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我相信音乐节最早的功能，某种程度来说是推广比较多，然后让很多听众朋友根本不知道爵士乐是什么的台北市民，让大家开始哦，原来这是爵士乐，把爵士乐从一个比较不被见光天的那种晚上的日子，拉到一个开放的空间，让更多的市民可以近距离接触啊。但在光是今年邀请到这位 Eric 就可以感觉到，哇，这20年台北市民对爵士乐的接受度已经改变非常非常大了。
1: 是是是，
0: 从以前一开始都要听那些耳熟能详的曲子，到慢慢可以接受创作，开始现在可以听到 avant-garde 了。
1: 对，因为这二十年来，其实最大就是其实光台湾的爵士的这个 scene 成长就很大了，
0: 真的真的。
1: 然后它已经变成一个平台了，就是说它变成说它是一个国内的这个。在长期 play jazz 的这些好手高手们的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同时他也受到国际的一些乐团的一个瞩目，像今天我们就收到很多的邀约的 email， 可惜这有点慢，因为我们这个大概就是、
0: 哦、他们主动是来说想来演哦，
1: 对对对，那可是我们这个已经是大概2月份就截止了、所以他就是信都来得太慢了所以我们已经慢慢这个平台已经受到这个国际的瞩目。
0: 哇，所以本来是我们下周9月份才要开始的音乐节，2月之前就已经都早就规划好了，所以这个整个 production 的日子是超过半年时间，
1: 是是，筹备时间长达半年，
0: 所以台北市民真的很幸福哦，哇，有一个这么在你们在享受这些免费的音乐会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团队已经工作超过半年了，跟国外的 email 往来，然后一块一块钱在那边斤斤计较，把这些经费都能够花在最精彩的节目上面，
1: 对，
0: 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他们说今年的爵士音乐节因为都20周年嘛，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安排是过去曾经没有曾经发生过的？
1: 今年我们就是有扩大举办这个。我们有做一个 Jazz Ride Party，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 Jazz Ride。
0: Right，
1: 那又说要用 Jazz Ride， 因为今年就是丙午火马年嘛，动荡的一年这样。
0: 动荡的一年，
1: 凡事就是这个以暴制暴，所以就非常动暴。所以我们想，我们要做对事情。Jazz Ride， doing the right thing。所以我们用 Jazz Ride 这个主题来当我们今年的定调。所以我们会有两个，我们有三个系列活动，事实上有四个啦。有一个就是爵士新秀的一个比赛。
0: OK，
1: 然后另外的就对，我们就是爵士乐今年的反应也非常热烈哦，超过60几组的报名，
0: 哇，这么多、啊，
1: 对对，就是非常热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室内展演，我们就跟台北的这个jazz 的 house 现在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是集结了12家。然后在这个平常只有做爵士活动的一个 venue，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表演，然后我们让我们的新秀有些人表演。另外我们在台北呢，我们在做6个户外的场地。
0: 哇，六个、欸！
1: 六个，对对对，等于东南西北中，对，很辛苦，对对对。
0: 我光想到这个成本就高得不得了。我们过去只要在同一个场地把音响设备都搭好了，就摆2个礼拜，
1: 对，
0: 甚至一开始只有摆2天，
1: 因为毕竟是看着他长大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20年觉得应该给他容。

0: 要一下，所以我们就扩大局。哇，那你现
1: 在六个场地拉到这么长的时间，就要变成有不断的商 check， 不断的系统的搬进搬出，
0: 是工程浩大。
1: 哇，那整个成本也拉上去
0: 了，拉上非常，而且今年这个是成本或者是一体成本都非常的高。
1: 肯定，我光是想象这个就不容易。
0: 对，
1: 好，所以听众朋友要真的要珍惜哦，这样子免费的表演啊，真的当然有好有坏了哈、哦。就是说，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希望。透过推广啊，这些免费的推广，让大家看到更多更精彩的音乐的背后，其实更希望是当这些音乐会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爵士音乐家的表演跟活动，愿意将来有购票的意愿啊。那当然，同样的，在享受这些非常棒的音乐节的时候啊，真的是。要知道后面有很多人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在工作，包括这个 Gady， 我们认识这个26年了，那真的26年来每一次都是在赔钱的上下在那边挣扎，但是他就没有放弃过。Gady 甚至我记得前两年跟他聊的时候，他也说，哎，他觉得年纪到了，他要把他剩下的钱都花在自己开心的事情上面，结果就是继续办音乐节，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们再来听一首即将邀请到来的特别来宾的音乐，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我们来听这个，我们还有一组这个 quartet 哦，也是从纽约找来的，叫 Ristovichess。这两三年在纽约非常活跃。
1: 哇塞！
0: 哦，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然后自己有个 quartet，
1: 所以等于今年来自东岸的，
0: 对，因为今年我们的主舞台也非常的漂亮，每天都有一组。从外面飞进来，原装飞进来的这个爵士团体来演哦。那么听这个 Ristovichess 的 Old Thing。

0: so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哦！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哦，就是要听爵士乐嘛。夏天这个不从这个热完了，就要开始好好享受爵士乐。所以每天到夏天，我相信不只是我、啊，所有台湾的爵士乐迷啊、哦，从南到北都在等着各种不同的音乐节。而且这个也是全台湾有最多国际大师来到台湾表演的时刻哦。那今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呢，会从下周9月4号开始，对吧？好，9月4号一直会，而且会时间比较长，一直延续到
3: 10月11号。
2: 哇，到10月11号、嗯，有一个多月哦。嗯、哇，我还记得20年前真的只有两天呢，就是一个周末这样。现在
3: 20周年
2: 拉到要哇一个多月了。你刚听到的声音是我们今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策展人林振儒老师啊、哦，这非常非常辛苦啊，在这20年当中就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参与了啦。嗯，好、哦，真的是这样，每一年都看着他的成长啊、哦，也看到这个台湾的音乐圈的改变哦。所以我们今年有最特别的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聊到，我们早期开始是在同一个定点，好比如说大安森林公园就演两天，后来到演两周，两个周末。那现在开始不一样了，今年开始哇，场地特别特别不一样，有分室外的，也有室内的，
3: 对，
2: 好、哦、有大型的这种广场型的，也有小型的 venue 的。因为爵士乐本来就有不同的样貌嘛，
3: 哈、嗯
2: 哦。那今年的哇，我看到这边写说，今年有搬到台北5个知名的景点，
3: 嗯，
2: 对，
3: 嗯嗯、
2: 这景点是大概什么样的景点？
3: 哦，我们今年有在这个关渡码头。
2: 哦，关渡码头，好多人，哇塞！
3: 对，那因为那地方风光明媚嘛，啊、
2: 嗯嗯嗯，
3: 然后这个又有一些好的设施，就很适合听爵士乐。
2: 对，
3: 那我们在四四南村呢，有一个松琴广场。
2: 哇、哦，这个是很特别的场地耶。
3: 对，因为那边就是寸土寸金嘛，
2: 对，
3: 然后上班族下班的时间。然后这个人潮熙攘，这样很多人，这样、嗯、人来人往，也很适合这个做爵士的活动。
2: 真的。
3: 然后我们这个还有大稻埕码头
2: 哦，大稻埕码头
3: 古色古香，我们安排一些比较 traditional 台湾味的
2: 爵士乐
3: 的爵士乐，有歌手唱歌这种的
2: 哇，是
3: 好，然后还有宝藏岩的艺术村绿野那个绿野地、
2: 哦、宝藏岩哦，
3: 宝藏岩对，所以是东西南北嘛。
2: 其实宝藏我从来没去过，我因为我家在永和，每次开车都会经过那里，那、我常常看到那边，而且我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它也不叫宝藏岩，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
3: 对，它就是一个，
2: 现在变成宝藏岩，
3: 现在就变艺文区了，
2: 就变个文青的圣地了，这样哇，应该有机会去走
3: 是蛮有趣的，对，
2: 蛮有趣蛮有趣。
3: 那还有在西门红楼北广场，
2: 红楼的北广场，
3: 对对 对，所以有、5个地点6个场次，
2: 哇塞，太精彩太精彩了。然后还有好几个室内的场地，对不对？
3: 对，那我们室内场地就是平常有在做 jazz， 像戏台酒馆啊，
2: 嗯嗯
3: 啊，像 Suffo 啊，像嗯嗯啊，甚至女巫店啊，还有
2: 荷兰留言，
3: 对，荷兰留言，
2: 哇，
3: 总共有12个地方。那
2: 我就看到有总共12个室内场地啊，然后这市场也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文宣上写叫做感觉夜现场，
3: 对，感觉夜现场。

0: 卷啊、哦，
1: 对，
0: 感觉夜现场，那这几场是要付费的哦，
1: 对，
0: 哦、特别精致的秀，
1: 对，希望店家也是可以赚一点钱的、啊，对，
0: 一定
1: 大家来支持，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我刚刚有前面有聊，就在这些免费的音乐节杯，我们从除了推广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可以关注到台湾的爵士乐其实正在蓬勃发展，那、嗯、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不是只是注意这一个月的表演，而是持续的关注，让这些台湾的年轻音乐家可以有足够的力气。继续充分他们的创作的力气，然后你先讲白了，每天都演不赚钱的活动，这很难开开心心的玩音乐了哈、
1: 嗯。
0: 那但是虽然音乐不是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必需品，但是它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啊。所以大家在享受这些很棒的音乐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哎，真的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一点点力气，然后来支持这些非常棒的现场表演哦。所以我们今年预计从下周9月4号开跑，开跑第一天在哪里啊？
1: 啊、哦，我们在关渡码头。
0: 哦，第一天就在关渡码头。
1: 对对对，
0: 那天是
1: 礼拜五，
0: 礼拜五晚上。
1: 对，
0: 是吗？
1: 9月4号跟9月5号两天。
0: 哇，就在关渡码头。
1: 对，关渡码头。
0: 然后时间开始就会中间有12场的室内展演跟6场的户外演出啊，这个还有2场的大放厥词啊，这个大师工作坊就邀请到了我们刚刚听到的2位这个东岸来的音乐家啊，包含这个 Harry。Honey
1: 对 ，Air Honey
0: 跟
1: 这个 Risto V Chess，
0: Risto V Chess， 他们的姓都好特别，
1: 是他们应该是东欧，
0: 有点欧洲血统，
1: 东欧
0: 的名字都好特别哦。好，有一位是鼓手，一位是
1: 吉他手，
0: 然后他们俩会有这个大师般的讲座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棒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玩爵士乐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啊，真的哦，那时候也没有 YouTube， 没有网络，没有 CD 买来，就只能看着那个方形的小册子在看哦，人家在干嘛？拿什么吉他？用什么效果器？
1: 只有 VHS 可以看，
0: 对，甚至国外的杂志都买不到。
1: 对
0: ，VHS 还是偷录来的，大家都借来借去。
1: 对，
0: 好。可是现在你看，如果你有对爵士有兴趣，你不止网络上看得到，你甚至在台湾这个暑假这个九月份，你就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来自纽约的第一手的爵士乐的信息。好，你甚至有什么？你在网络上看到，你不相信，你觉得它是 AI 做的，你到现场看就知道，现场的人比 AI 还厉害。哦、而且你今天不要听 AI， 你要听这位老师 Ari， 他的名字叫 ARI 啊、哦，真超强
1: ，Ari 对，
0: 哦 ，Ari 啊、哦，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个国外的团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位台湾之光，对不对？
1: 是，
0: 哇，这个台湾之光真的是也是新奇之秀啊，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崛起也是蛮有戏剧性的，对不对？他本来是你的学生，在台湾的时候跟你学 guitar，
1: 对，
0: 然后后来跑到美国念书，
1: 对，
0: 他本来就是念 guitar 吗？还是念唱歌？
1: 他是念 guitar，
0: 本来是想要主修 guitar 的，
1: 因为他本来就是。以前就是很会唱歌了，那因为他觉得唱歌好像对音乐了解有点狭隘，对，然后就是主修个乐器，
0: 对，
1: 然后他就来英照上课啊、我们刚刚有开这个教学的这个，他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吉他弹的普普通通了，但2年进步非常大，
0: 哇，
1: 就是他是算也很有天分的，
0: 真的。
1: 然后因为我们有办一些国际的这个演出，那有时候有机会请他当招待。所以他也认识的，像上次这个 Carlos Wango， 他的 band， 他的鼓手就是西班牙人，
0: 哇，
1: 然后之后他就有机会到西班牙去参加他们的音乐营，
0: 哇塞，
1: 然后就辗转认识了很多的一流的乐手，包括欧洲的，包括纽约的，他今年8月还要去这个 Berlin，
0: 哇，
1: 他跟 Frank Vangola。
0: 在纽约 Berlin
1: 演出，对对，头牌就纽约的爵士圣地，
0: 哇塞！
1: 对，所以他就是在纽约的这个发展非常好，
0: 哇塞！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大家还不知道是谁吗？他是
1: 陈鹏轩，
0: 鹏。
1: 对，
0: 哇，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呢、啊。我们曾经有机会跟她同台过，她又会唱歌，笑容很棒，还会吹口哨。
1: 对，
0: 她的口哨是可以吹出那种爵士乐乐句的哦，不是只是吹2个音哦，她可以吹出非常厉害的爵士乐句啊。然后她也有很厉害的这些传统美国爵士乐所谓的 skating， 就是用人的声音来模仿乐器的那些即兴演奏的表情哦。然后人很瘦。就拿了一把很大的这个吉他，哇，那个画面上有一种那种他们叫什么
1: 突兀感
0: 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
1: 违和感。
0: 而且她在国外的表演很快就上到国外的，我记得在美国上的电视新闻还是什么，对不对？
1: 对 对，
0: 就突然间就爆红了。
1: 她也去就是 World New 那个一个节目的片尾曲嘛，
0: 片尾曲，哇，
1: 那个曲子已经30-40年了，然后她把它重新编曲，
0: 哇，太棒了，
1: 重新翻唱。
0: 而且这次特别有因为20年周年，特别请她把她在纽约的乐队带一块带过来，对，
1: 在 LA 的乐队，
0: 哦 ，LA 的乐队，
1: 对，
0: 所以是整个外国的乐队来到台湾一块来跟他合作的演出，
1: 是，
0: 不然我们就来听一首鹏鹏的这个录音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来听 ，But Not For Me。

0: 哇、wow, 这个这场这次这个彭彭回到台湾来参加台北爵士音乐节应该特别回来的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之前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回来这次他能够带着他自己的乐队我相信一定更精彩
1: 对
0: 毕竟是有默契而且排练过的哦
1: 对
0: 而且等于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我相信他一定有特别特别的准备
1: 对
0: 而且这是他等于从网络上红起来的之后第一次正式的完整的演出对吧
1: 对就是他是因为他在做唱片嘛唱片其实都录完了然后做完之后他有几个比较正式的活动像一些重要的节日的邀约就是用比较 serious 的乐团
0: OK
1: 这乐团就是他们在这个比较大的场合演出的团队的乐团
0: 等于他最好的组合带来台湾
1: 对带来台湾
0: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我们稍微聊一下这次就是你刚刚聊到说这次有些爵士新秀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最大最大的改变对不对过去我们早期在办爵士节的时候根本没有年轻人呢我们反而是希望

0: 拜托年轻人来听来学。就现在不是你说你这次今年开放这些竞争的时候就有60几组来报名了，
1: 对，
0: 哇，那怎么那都他们都能上台吗？
1: 我们还在海选，所以这礼拜就会有一些，我们会选10组出来做现场的 battle。
0: OK，
1: 好，对，我们会选10组出来，然后这个因为我分组别嘛，我们分这个成人组的团体组，还有成人组的这个个人组，光团体组就60几组了，然后个人组还有陆续报名中，然后还有幼师，幼师个人组也是有，
0: 幼师是指多少？
1: 18岁以下，
0: 哇，未成年的。
1: 哦，这一组我们刚开始设定也是觉得，哦，我们会有这么年轻的爵士新秀嘛，哦，如果开放之后是还可以，有时候都超过10来个、20个这样，哇塞，
0: 所以这个真的其实让我蛮 surprise 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台北爵士节的功能越来越接近我们小时候看国外的爵士节的功能了。
1: 是，
0: 我们认识很多国外的大师，回去看他们的传记，几乎每一个都是在某一个音乐节，好比说北海啊或哪里的音乐节，
1: Montreal
0: 爵士节上面大放异彩之后被国际关注到。
1: 是，
0: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台北爵士节慢慢变成这样的舞台跟平台，可以帮助这些年轻的音乐家崭露头角，然后奠定他们音乐的路，然后甚至也让台北的，不只是台北，希望全台湾甚至到全世界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关注到说，哦，有这么厉害的年轻人，然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他将来的成长，让他有机会再走上创作，走上自己的路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容易啊，我相信你们20年前开始在参与台北爵士节的时候有想到，哇，这20年会变这样吗？
1: 其实没有，那时候一头热，
0: 真的
1: 那是做自己做喜欢有热情的事就做了，然后我们当然对音乐节有一些想象了，我觉得音乐节就是一个也类似一种对音乐的一种信仰了啦，就是说就觉得他应该就是让这个所谓的 full time 的 musician jazz musician， 你知道爵士乐爵士的乐手在台湾还蛮辛苦的，
0: 真的
1: 如果他没有做到，他如果没有做到商业的他其他真的是，那真的有一票人就是很纯在做爵士这样，那我觉得至少北爵应该让他是变他们可以参与的平台，一个盛会哈。那因为他们是这么努力的去在经营这个事业，然后又表现得很好哦，这几年大家有目共睹，这个台湾的这个爵士的实力真的都可以上国际的音乐节，都不会落亏的，
0: 真的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20年看到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刚在做其实就是想要把自己想象中的音乐节的样子，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有几个比方说跟国际的邀约啦，或者是朝圣也对，交流也对，或者是做一种融合也对，那这是我们当初的心态，所以我们当初这十几年也邀约了很多很棒国外的团体，
0: 对，
1: 我那天还真跟音响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聊，我们一起做过哪些，他说哇，我们那做的质感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好，
0: 想起来真的是
1: 在这么有限的预算里面，
0: 其实我给你一定特别有感触，因为他从公馆的小河岸留言开始就坚持要有一天留给爵士乐，好，那时候不管客人多少，我记得我们跟 Gady 演，我们台上5个底下观众都不到5个，
1: 是，
0: 可是开始演到后来变客满，满到都挤不进去，其实都有点影响到这个消防通道了那时候人真的多得不得了，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我记得开始我们演这些音乐节到了大安森林公园广场，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空拍照片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
1: 是，
0: 我可以有几万人来听爵士乐，而且变成是台北市民，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哇，就是来，然后带着酒，带着什么，
1: 对，
0: 这个草一个垫子在铺在草地上，就都准备好来
1: 享受。理论上应该会接到很多投诉，对不对？
0: 对，
1: 都没有，
0: 真的，
1: 台北市民素质真是高啊！
0: 没有投诉，
1: 没有没有，
0: 那些周边的豪宅都没有。
1: 好音乐怎么可以投诉呢？
0: 也是，哇，我觉得这真的很令人感动啊！真的，
1: 是
0: 就是说真的。Gady 这个是担任不只是今年20周年的筹办人，他其实真的是看着台湾的这是爵士乐从无到有了，特别是台湾原来的爵士乐
1: 原创的，对
0: 对，因为在我们更前面一代，其实台湾的爵士乐是菲律宾人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都到哪一个地方听都是菲律宾人在表演，然后台湾人是跟着菲律宾人在学习在做的，可是而且以前做没有所谓创作，光是那些老歌就演不完了，
1: 是，
0: 那但是到越来不同的一代开始有人到国外学习，带回来新的想法，然后开始在走到创作。我们现在今年的基本上所有的台湾团体都可以带来自己的创作来表演，
1: 是
0: 哦，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也来稍微介绍一下今年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台湾团体哦。台湾团体今年包含哇，徐玉英哇，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拿好多好多座金曲奖的这个团体哦，而且他带来他的电音的6重奏，
1: 对，哇塞，带电6重奏。
0: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台湾非常这个算是老牌的这个融合爵士乐团 Skyline。 然后还有这个 Kelt Lin， 对不对？然后还有来自纽约的这个 Michael Wong。

0: 一百年名单嘛。
1: 哦，一百年了，
0: 两个都一百年，
1: 两个他们两个同年哦，
0: 同年，对对对，
1: 是哦
0: ，Mars 大一点，
1: 对，哇。他们俩同年哦，
0: 对，一个六月，一个十月，对，
1: 哇，一百年了，真的，
0: 对，对啊，1926年生的嘛。
1: 他们一百年前做的音乐，真的让我们烦恼，在一百年也玩不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哦。
0: 所以有点 tribute 的概念了，刚好是今年20年，又是刚好他们百年嘛，所以晚一点他们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有一点符合这个时宜啊。对，
1: 哇，其实河岸留言不只是就 Gady 了啊、哦，不只是即将下礼拜，不是下礼拜，再过两周的9月4号开始的这个台北爵士音乐节哦，有安排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其实你们在下周8月底就已经有邀请超厉害的，就这个不算在爵士节哦，这个也超大牌。
0: 对对对，你们个人响应，对，
1: 你们下礼拜找到这个三重奏超强的，由 John Patitucci 领军，这是好多做格莱美奖的得主的贝斯手，
0: 对，
1: 然后这个
0: Brian Bray。
1: Brian Blay on drums， 这也是超强的、哦、入围不知道多少次了。那还有现在全世界最厉害最厉害的萨克斯风手 Chris Potter，
0: 对、哦、他们三个都是算 Chicoria 的 original band。
1: 对， 对， 对，你三个分别拆开来一场都是大师，
0: 都是大师，
1: 都是大师，结果你还竟然三个加在一起，
0: 对，
1: 结果你还只是把它
0: 乘坐商务舱来，
1: 然后还不算在爵士节里面，等于先跑。我觉得你们这个真的太辛苦了、哦、所以大家可以下周就可以赶快到河岸留言来看看，感觉一下这个三重奏，他们三个也有大师班，对不对？
0: 有，
1: 而且大师
0: 非常难得。
1: 你们的定价也太便宜了吧？一场一个人才1000多块，
0: 这个毕竟对啊，民脂民膏嘛。
1: 我才刚刚去美国回来，我前个月去美国巡演，现在美国好贵好贵耶！你这样1000多块钱的，在那边一顿饭都吃不到，真的，现在物价贵得不得了。就你来到台湾，你竟然在台湾真的有新的同学们啊、哦，不管你是打鼓的、弹贝斯还是吹萨克斯风的，甚至是爵士乐相关的有兴趣的，这个都不要错过。下午的大师班要听，晚上的这个音乐会要看，这绝对是，这不是。光是美国东岸的第一流，这是全世界第一流，
0: 而且它飞到你面前，
1: 真的
0: 是你还不看，太可惜，
1: 真的是太可惜。
0: 而且这个大师班是特别情商哦，他们
1: 真的、哦、
0: 特别要求他们情商，真的拜托做个大师班。
1: 对，因为我看到你们这样排，我可以想象他们应该会觉得啊，下午还要讲，晚上还要演，
0: 对，对特别情商，我有先打预防针，
1: 对，真的是拜托他们做这个事、哦
0: 对对对，因为收费真的太贵了，
1: 真的太贵了。哦，真的大家不要错过，等于从下周开始，我们等于在河岸留言就演出，我们来听一段，只要。他杜奇跟这个 Brian Blay 还有这个 Chris Barton 他们的现场录音。

0: 让你听了，你要想听下周来到我们的河岸留言的现场啊，你直接可以听到这个非常棒的 Gianpa Tertucci 带着超强的鼓手 Brian Belay 啊，跟配上现在全世界真的这萨斯风圈 number one 的 Chris Potter， 他这个 Potter 跟 Harry Potter 一样、Chris Potter 哇，
1: Chris、
0: 超强的
1: Potter
0: 啊、这个我其实超想看，我自己人不在台湾，我下周不在台湾，不然我好想好想看这场演出啊。那在这个演出之后呢，紧接着就是9月4号开始的台北爵士音乐节20周年，那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从台湾的原创到纽约来的最新的音乐，到台湾新秀的这个初露头角啊、他们的处女秀，你都看得到啊。所以即将会在6个不同的户外场地啊、跟12个哇12个非常精彩的室内场地、而且我刚刚忘记提到，我们当中这次场地还特别到了
1: 主舞台，对，
0: 主舞台
1: 的户外广场，对，
0: 北流的户外广场是在它那个建物的对面，
1: 哦，就在这个对面啊、容量大概是几千人吧，
0: 那是一个大广场嘛，
1: 大广场，
0: 对不对？我还没有去那边演出过，哇塞，这个能够在那边演爵士节应该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1: 对，是个主舞台，
0: 对，又跟之前我们在森林公园演的感觉一定又不一样，
1: 对，
0: 哦，而且这次的音响设备应该更适合它，因为它的声音更集中嘛，
1: 对，而且气势磅礴
0: 啊，真的非常非常棒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我们从9月4号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啊，总共有12场的室内的展演跟6场的户外的演出，当中包含了台北市的几乎所有的地方哦，离你家一定有找到一个离你家近的，你不能说你离你家太远你就不来哦。而且哦，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秘密，这些音乐会也是你的税金办的，所以你不听你就可惜了、你要把你的钱拿回来，最好方式就是每一场都听，你多听几场你就赚到了。而且我们的主办单位还准备了非常精致的纪念品，对不
1: 对？
0: 听说是一个很
1: 精致的徽章，
0: 对，一个精致的徽章、而且就是为了今年特别做的，这搞不好过几年才会增值呢，因为这有钱买不到，你必须到现场参与活动，然后他们好像有打卡的一些的设计、你才能收集到这些徽章、那在再次感谢这个我们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这个策展人 Gaddy 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哦，这个不是未来两个月要辛苦，你们已经辛苦一年了，
1: 对，
0: 只是未来两个月会更累哦。
1: 对对，战区，
0: 从接飞机照顾他们到音乐会，哇，真的太辛苦了，真的。但是希望，我相信这个辛苦有代价，我相信你看到这些台湾的音乐会的成长，观众的增加，音乐的大家水准的提升，我相信应该很有感觉了。
1: 是，
0: 这个台湾应该颁给你一个终身成就奖，这不容易，20年呢，啊，真的是再一次谢谢 Gaddy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大家一定要去听音乐会哦。OK，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小董。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日本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2: 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
3: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1: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也夺不走的。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也吃掉了别人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急迫，而让我们身边的人无法好好的与我们说话。爱是让彼此对话，而不是你问我答。爱就是让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说什么，耶稣总是会很有耐心的听我们把话说完。耶稣也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耶稣爱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把你心里的声音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两半。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得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页，佳音音乐网。
1: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一卸下防备说，日子久了，他们也有些想我。手心的汗被我捏出了一朵朵花，插到他们的耳后。当他们转身走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爱。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寒冷和传染病，其原理是好好的锻炼身体可以使我们的身体状况如同发烧初期一样，这并不全是坏事。发烧是身体抵抗微生物侵入时的反击，体温增加加强我们白血球的防御系统，减弱细菌和病原体的活动。运动也相同，可以释放化学物质到血液中，刺激体温上升。约翰一书指出，经常有好的灵性运动对我们的灵性健康有益，可以抵挡罪恶。我们必须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每天顺服耶稣而行。不顺服必将冷却我们灵性上的温度，使我们忽略与上帝及其他信徒的相交，既不认罪也不弃绝罪恶。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冷不热，像温水一样，我们就无法善用防御系统来防止灵性受到感染了。正确的锻炼计划可以说是一种信心和顺服的操练，它对灵性的健康非常重要。每天与耶稣同行，也就是为你的健康而走了。

现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0: 有一位学养高深的老师，带着一群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出去各地增长见识。这时，老师拿出一条苦瓜，对这群学生说：
1: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河。
0: 学生们走过许多河，也依照老师的指示和教导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老师，老师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吃晚餐的时候，老师咬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1: 奇怪啊，经过这么多名山，泡过这么多大川，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呢。
0: 学生一听，有好几位立刻懂了。原来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为名山大川而有改变。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觉得苦，第二口、第三口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要去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圆满的人生，并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而是经历过、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真爱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到一所著名的大学演讲，台下坐满了数学研究所的高材生。数学家一上台，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二加二等于多少的简单算式。同时他问这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说，谁知道这个算式的答案是什么呢？台下一片寂静无声，这群平常表现杰出的高材生都慌了起来，不知道这位大数学家在这个算式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高深的数学哲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肯轻率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拿出笔在纸上反复推敲。大家心里都推测并且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习题。这个时候，坐在后排角落一个大个子的学生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用很微弱的声音试探着回答说，教授，二加二等于四吧，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许多的学生听了都哄堂大笑地说，别闹了，这个答案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教授才不会考我们这么容易的问题呢。数学家这个时候却给那个举手回答的学生一个赞许的眼神，然后神情严肃地说，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的问题，你们这群高材生却没人敢回答，是不是碰到越简单的问题越是自己吓自己而裹足不前了呢？是的，有时候害怕阻挠了我们的勇气。有一个研究显示，你所担心的事99%不会发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敢又有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

0: 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星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星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

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森林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这个月呢是有父亲节嘛，所以在八月份当中心语会播出的歌曲呢都是和福音男歌手有关的哦。在前两周我们也听了几位福音男歌手的歌颂，那在这一周呢要和你分享的是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的音乐。James Cleveland 他1931年出生在芝加哥，他的家境非常的贫困，当时美国是在一个大萧条的时期，所以他们家生活很艰苦。不过呢他还小的时候就在当地的浸信会教堂诗班里面展现出非常惊人的音乐天分，而当时在这间教会带领大家唱歌弹琴的人就是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所以也可以说 James Cleveland 从小呢就是在现代福音音乐的养分里面长大的。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听见的歌曲就是展现出早期传统黑人教堂情感的经典作品 The Love of God。 而在 James Cleveland 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个算是小小的苦难吧，不过这个苦难到后面也成为了一个化了妆的祝福。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他为了想要在合唱团里面突出，所以每天呢都是声嘶力竭的在喊唱，结果在一次很严重的过度操劳之后，他的声带就永久的受损了。那对他来说当时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不过 James Cleveland 并没有这样子就被打击然后就放弃，他反而呢将这个致命的缺点转化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志，就是一个很像沙子一样粗糙低沉的嗓音。那这种带有瑕疵的声音呢也就成为了 James Cleveland 最震撼人心的声音武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叫做 Jesus is the best thing。

should've.

刚刚我们就听见了 James Cleven 那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其实我自己觉得啊，那种带有沙哑的音色好像真的就能够更唱出歌曲的情感来，应该不是说唱出，应该是说能够带动听众们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虽然声带受损的这个过程让他很痛苦，可是到现在也可以看见，这其实也是神在他生命中一个很大的祝福吧。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一间浸信会的教堂啊，就是是 Thomas Dorsey 所指挥的嘛，他们的诗班，而当时其实有很多的福音音乐的天王天后都在这一间教会的唱诗班里面做训练。那这间教会朝圣者浸信会教堂呢，也被誉为是当代黑人福音音乐的圣地。那这座教堂之所以会成为传奇，不仅是因为 Thomas Dorsey 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带领，还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大师也成为了这间教会诗班的专属琴师。那这两位大师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黑人音乐人，也培养了许多影响全美音乐历史的顶尖歌手，像是福音音乐女王 Mahalia Jackson， 还有福音音乐之母

0: Sally Martin 还有福音歌后 Albertina Walker 都是在这间教堂的唱诗班里面去做训练的，所以 James Clemens 参与在这其中呢，也由此可知他最后也得来了福音之王的称号，因为他们在音乐上面的天赋真的是很厉害，但他们也不是只仅仅依靠自己这个很厉害的天赋，而是继续用自己的歌声很努力的去为主而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Where He Leads Me。 我觉得就像 James Clement 还有很多音乐人，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会走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深信的是这些地方都是神要带领我们继续前行的地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Where He Leads Me。
1: I told God one day these words

谈到 James Cleven 他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啊，他小的时候对音乐的坚持几乎可以说是着魔的地步，因为他家里很穷嘛，然后没有钱可以帮他买钢琴，可是呢 James Cleven 他一样就是不放弃，他就拿着笔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面一笔一画的画出了88个黑白键，那每天晚上他就对着完全不会发出声音的木头的窗台在唱歌，在练习弹奏。那这段无声练习的过程呢，就练就了他脑海里面非常敏锐的那一种和声感。那后来他也靠着自己在街头帮忙打杂赚来的一点零用钱，

买到了一台破旧的中古风琴。那随后他更进入了罗斯福大学接受正规的古典音乐训练，也就正式的开启了他的大师之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歌曲叫做 Peace in the Valley。 这首歌是由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在1937年所创作的，也是音乐史上最经典最具有影响力的福音歌曲之一。这首歌呢，不仅是黑人教堂的圣歌，也打破了种族和音乐类型的藩篱，成为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销售破百万张的福音作品。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对苦难终结、世界和平和天堂安息的渴望。歌词引用了以赛亚书中豺狼必与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的意象，描绘出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泪水、没有病痛的山谷。那身为 Thomas Dorsey 的得意门生 James Cleven 在他的音乐生涯中也多次的去演出这一首Thomas Dorsey 的代表作。那和 Mahalia Jackson 他的洪亮不同， James Cleven 就凭借着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还有很厉害的蓝调钢琴伴奏，为这首歌曲注入了非常强的情感。那我们待会儿就要来听的是 James Cleven 的版本，他的版本呢伴随着独特的呼应唱腔还有强烈的律动感，让这首原本听起来是宁静的祈祷曲目展现出了另外一种风味，是非常具有震撼力的黑人教堂的那种能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James Cleven 所演唱的 Peace in the Valley。

听了 James Cleven 的版本之后，是不是很难想象这首歌曲原本是一首平静的祈祷曲呢？其实它真的完全打破了这首歌原本的一个编曲风格，就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那一种感觉。那在1950年代呢， James Cleven 他也先后加入了许多福音团体，那也担任了 Albertina Walker 所创立的 The Caravans 的键盘手、编曲家和作曲家，同时他也在传统福音歌曲当中会引进那些爵士还有流行蓝调的和声，像是刚刚那一首 Peace in the Valley 就可以听得出来。那在他20岁的时候就住进了底特律著名的牧师 C.L. Franklin 的家中担任音乐指导，那在那边呢，他就亲自的指导牧师的女儿，也就是灵魂女王 Aretha Franklin。 那 Aretha Franklin 在 James Cleven 的教导之下，他也练就了一个弹琴的技巧还有福音的唱腔，也成为这一位灵魂歌后生涯当中最重要的启蒙导师。后来他就移居了洛杉矶，并且和纽泽西的 Angelic Choir 合作录制了 Peace Be Still。 这张专辑呢是教堂现场实况录音的专辑，那台下会众的那种尖叫声啊，也是被完整收录其中。在全美国他的销售量是破80万张，后来也获得了金唱片的认证。这张专辑也就奠定了 James Cleven 福音音乐之王的地位。那这首 Peace Be Still 的歌曲呢，是源自于19世纪的传统圣诗，故事是取材自新约圣经，讲述耶稣和门徒乘船时遭遇到暴风浪，门徒惊恐万分的这段故事。在1963年刚刚好呢，就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高峰期，黑人社群是面临到种族歧视、暴力还有社会动荡，所以当 Peace Be Still 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就瞬间抚慰了很多深陷苦难和不安的非裔大众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Peace Be Still。

来自 James Cleven 还有 Angelic Choir 所合作演唱的 Peace Be Still。 今天所播出的歌曲你可能会觉得，诶，为什么音质好像有点不好？

这时候因为很多的 James Cleven 的作品呢都是在比较早以前所录制的，所以现在在网络上面能够找到的版本呢确实它的音质就稍微不好一点，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听见 James Cleven 那个嗓音里面的灵魂。那今天呢介绍到了 James Cleven， 我觉得就必须要提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发生在1967年 James Cleven 他就在底特律创立了美国福音音乐研习会，在英文简称是 GMWA。 那这个研习会呢就被誉为是黑人福音音乐界的联合国，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音乐组织，更是推动20世纪黑人音乐专业化、世代传承还有版权保障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在20世纪中期呢，有许多非裔音乐人因为缺乏了法律知识，所以他们辛苦创作的乐谱还有版权常常是被唱片公司低价买断，到了晚年呢生活都非常的困顿。那从小就生活在那种很困苦环境当中的 James Cleven 就深知这一点，所以在1967年他就创立了这一个 GMWA。 那这个组织就不仅教导年轻人要如何唱歌弹琴，也开设了版权法律与合约谈判的课程，他就手把手教导几千名基层的琴师还有创作者如何去注册著作权，如何去争取版税，让非裔音乐家可以靠着创作获得一些经济收入。那这个我觉得呢就和 Thomas Dorsey 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因为就看尽了这个世态的炎凉，所以就很努力的要去保护，要去守护属于他们黑人社群的一些最重要的宝藏。那我觉得这个宝藏呢也不仅是收入，还有他们创作者的尊严，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呢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开路先锋的角色，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在1967年的3月， James Cleven 就召集了来自全美国大约有30位的福音音乐人、歌手或者是乐手，就一起聚在底特律开会。他就提出了建立一个不分宗派、跨越地域的非营利组织这样子的构想。那在1968年的8月，第一届的 GMWA 大会就举行了。那他们原本呢是预计只有几百人参加，没想到最后是涌入了超过3000名来自全美国各地的音乐人，还包含着唱片公司、星探还有歌迷，就造成了轰动。在这当中他们也就宣誓 GMWA 这个机构正式开始运作。那接下来要听的几首歌曲呢都是 James Cleven 和 GMWA 一起合作的歌曲，因为这个组织呢到后来在美国各地都有设置分部。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由洛杉矶分会 GMWA 洛杉矶分会所演唱的 Hide Your World in My Heart。

0: Yes, yes, she is. The world is our family to my feet.
1: After I read the Psalms of David, I can understand why the Lord called David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For David said, "Thy word, Lord, have I hidden in my heart, that I might not sin against thee." I know that pleased the Lord real good. And then David said, "I understand more than the ancients, because I keep thy precepts. I have refrained my feet from every evil way, that I might keep thy word. I have not departed from thy judgment, for thou hast taught me." And then it got real good to David, and he said, "How sweet are thy words unto my taste, yea, sweeter than honey to my mouth. Through thy precepts I get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I hate every false way." And then he went on to say, "Thy word, O L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 it's a light unto my path." Hallelujah! Thy word is a lamp.
2: 继续来讲 James Cleven 创立 GMWA 的一些动机。其实他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构去打破传统教会的藩篱。在当时有许多传统教会是排斥将爵士蓝调或是现代节奏融入福音音乐当中，所以 James Cleven 就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开放的平台，鼓励新一代的音乐人去自由的实验和创新。那接着呢，就是保护非裔音乐人的权益嘛，去教导音乐人要如何注册著作权，还有管理版税。那最后呢，是希望可以建立完整的教育和交流的网络。因为 James Cleven 他曾经穷过，所以他知道没有资源还要学习的那一种痛苦还有艰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帮助许多的福音音乐人，无论你是教堂的琴师、合唱团指挥，还是专业的唱片歌手，都可以在 GMWA 里面接受完整的专业训练，也可以获得唱片公司的试镜机会。所以我觉得 James Cleven 他在做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曾经穷过，曾经困苦过，曾经在那个底层里面，所以他长大之后，有了名声之后，有了地位之后，他就希望可以改变这整个环境，提供给接下来的音乐人们、后辈们一个更好的音乐训练环境。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大会到底培育了哪一些福音音乐人呢？其实有几个在现在呢都成为了福音音乐界的巨星，像是 Kirk Franklin、 Yolanda Adams、 Fred Hammond 等等，都是现在线上非常著名的福音音乐歌手。所以这个组织的成立真的确实的帮助到了许多非裔的福音音乐人，让他们可以有崭露头角，可以有被训练的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听的是 GMWA 费城分会所演唱的 Let Jesus Fix It For You。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介绍的是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虽然他人生的起点是在美国大萧条还有种族隔离之下，但是呢，他的终点却是走上好莱坞星光大道的福音巨星，更是一位改变全美国黑人音乐历史的一位大师。James Cleveland 的存在就打破了传统教堂合唱团的克制还有单一，并开创了层次丰富的那一种和声编排，将几百人的合唱转化为一种灵魂的交响乐，重塑了当代 Gospel、 R&B 还有流行乐的和声语言。不仅如此，也透过创立 GMWA， 他教导音乐、教导版权、教导法律知识，让原本可能被边缘化的非裔创作者可以去获得尊严还有经济独立，更将这一份音乐遗产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 James Cleveland 的故事呢，真的可以激励到许多的人，特别是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失去了他的嗓音，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他小的时候虽然很穷，但他也没有放弃，为了梦想，为了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托付还有呼召，他真的可以献上所有，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他去做的。也希望今天 James Cleveland 这样子的故事可以激励到你。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

是很励志，虽然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会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去成长，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紧紧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礼物还有恩典，然后更多的努力去追求神，去跟随神，去服侍神，我觉得就会有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苏格拉底是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学习他演说的技巧。有一位雅典的少年人想要付钱给他，好学习演讲的技巧。当他一看见老师走进来，就立刻自我介绍，述说着他显赫的家世以及他心中的抱负，就这样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就伸手捂住他的嘴说，
2: 年轻人，我得向你收取加倍的学费。
1: 那年轻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问他说，
2: 为什么？
1: 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
2: 因为我必须教你两件功课，首先我得教你怎么样勒住你的舌头，其次才能教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
1: 的确，学会如何说话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学会如何不说话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说话有智慧，也有智慧决定何时说话。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期间经常使用的一本大圣经，最容易翻到诗篇第34篇。如果我们详细的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在那一页中有一个地方显得比较污秽，那是手指头经常碰触的结果。在诗篇第34篇第4节的话，再三的鼓舞了这位伟大的总统先生的信念。这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我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林肯确信上帝是一处可靠的避难所，每当他陷入急难当中的时候，都觉察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更加的集中注意到上帝乃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同时也就更能获得上帝所赐予的力量。在困境之中，我们如果专心地仰望救主，就不至于被环境所胜，而能够处之泰然。就算是最凶恶的力量，又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呢？大作家史蒂文森小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竟然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头出不来了。当夜幕低垂，屋里头越来越黑暗的时候，真是让他怕死了。但是他的父亲又进不去，只好求配锁的师傅来开门。在这样的一个空档，他的爸爸就不断地从门缝里头和小小的 Stevenson 说话。父亲的声音在黑暗当中帮助小男孩壮胆，让小 Stevenson 的害怕呢能够一扫而空。上帝也是一样的，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和圣经的安慰，能够让我们在恐惧当中脱离一切的不安，而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2: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发明大王爱迪生为了研究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建造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因此他想要卖掉刚刚完成的自动发报机专利的技术。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卖多少钱比较恰当，就和太太米娜商量。米娜也不知道这项技术值多少钱，只得把心一横，大胆地说：2万美元吧，盖一个实验室至少要这么多钱呢。爱迪生惊讶地说：
2: 2万美元太多了吧。
1: 米娜看爱迪生不敢开价的样子，就说：
2: 这样吧，不然到时候你先套套商人的语气，看看他们心底盘算的价。

0: 钱吧。由于当时爱迪生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有个商人一听见他要卖掉这项技术，就立刻主动的前往接洽。商谈的时候，商人最关切的就是价钱，但是爱迪生是个老实的科学家，不了解可以卖多少钱，因而迟迟不敢开口，想说等太太米娜回到家再说吧。没料到这商人心里在想，爱迪生不说话肯定是因为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商人按耐不住，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告诉爱迪生说，
1: 这样吧，我先开个价，10万块美元怎么样呢？
0: 结果等到米娜回来的时候，爱迪生告诉老婆这项交易的结果之时，他说，
1: 没想到我只是沉默一下，就比所需要的多出了8万美元呢。
0: 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人事物环境状况时，需要谦卑观察周遭一切，然后学习安静等候，不急着为自己争取什么，也许会得到超出想象的祝福哦。

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跟发现都是来自于意外，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人生可能就会少了许多的趣味跟进步呢。有一次，古埃及国王胡夫他举行盛大的国宴，厨师们忙得团团转，有一个小厨师他不小心把刚刚炼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地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地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哦。后来国王就发现了，诶，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哦，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的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头很痛的一个病人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这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向瓶子里放进自来水，结果不小心入放了一个苏打水，结果病人一饮而尽啊！这店员发现，哇，怎么办？怎么办？很紧张的时候，没想到病人的头痛却止住了。哎，大家就觉得，哇，真妙哎，怎么可能？后来呢，这个可口可乐就奇迹般的从一种药剂摇身变成风行世界的流行饮料哦，真的是不小心做出来的。失误是猛醒的良药，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啊。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呢。感动心灵小故事分享给您哦。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喽，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天，一个有智慧的教授问他的学生以下的问题：
2: 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说话是用喊的呢？
1: 所有的学生都想了很久，其中有一个学生说：我知道，因为他们丧失了冷静，所以用喊的。教授又问：
2: 但是为什么别人就在你旁边而已，你还是用喊的？难道不能小声地说吗？为什么总是用喊的呢？
1: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七嘴八舌地说了一堆，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是让教授满意的。最后教授解释说，
2: 当两个人在生气的时候，而为了掩饰当中的距离，使对方能够听见，于是用喊的，但是在喊的同时会更生气，更生气，心灵的距离就更远，距离更远，就又要喊更大声。
1: 教授接着继续说，
2: 而当两个人在相恋时候，情况刚好相反，不但不会用喊的，而且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为什么？
1: 教授带着甜蜜的笑容又接着说，
2: 因为他们的心很接近，心与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所以相恋中的两个人通常是耳语式的说话，但是心中的爱因而更深，到后来根本不需要言语，只用眼神就可以传情，而那时心与心之间早已经没有所谓的距离了。
1: 最后教授做了一个结论，
2: 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不要让心的距离变远，更不要说些让心灵距离更远的话哦。
1: 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不轻易发怒，天天有喜乐，有恩典。圣经上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

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2: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1: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小男孩很兴奋地在家门口玩，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后来他因为忘记邻居家门口铺好水泥车道，一脚就踏在还没有干的水泥上。闯了祸的小男孩心里好害怕，因为那一条平整漂亮的水泥地已经印上好几个清晰的脚印。小男孩心里想，幸好没有人看见，所以不会有人知道他犯了这个错。只要自己不说，是不会有人知道的。可是当他回家把鞋子冲洗干净之后，在门口的台阶静坐了一会儿，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终于他决定去敲邻居伯伯家的门，告诉邻居伯伯说，
2: 很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1: 邻居伯伯随着男孩到现场勘察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
3: 好孩子，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现在啊，我还能够修补它。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了以后啊，这些脚印就弄不掉了。
1: 很多事情其实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亲爱的朋友，您正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或需要低头认错的事吗？祈愿上帝赐给您勇气，使您能趁着今日将它解决掉。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我手上有两个盒子，都是上帝给我的。他说，把悲伤放在黑盒子里，把快乐放在金盒子里。我听了他的话，把快乐和悲伤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不过金盒子却每天都加重，但是黑盒子却依然轻省。我感到很好奇，就打开黑盒子想要一探究竟。结果我在盒子里下发现了一个洞，我的悲伤都从那个洞露出去了。我把那个洞指给上帝看，感到纳闷，不知道我的悲伤到哪里去了。他轻轻地微笑说，我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这儿。我问上帝，为什么他要给我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的，一个却是黑色漏底的呢？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给你数算你的祝福，而黑盒子是要给你放下的。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几个盒子？你有没有这两个很棒的盒子呢？不管是金盒子或者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